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灯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电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7: 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好早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

0: 潮牌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牌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实业，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患者身上多处骨折，头部有剧烈撞击的痕迹，是恶性心律失常。
0: 电影《再见，李可乐》讲述了李岩因无法接受父亲被母亲拔管去世的消息，心存芥蒂，母女在自责与误解中隔阂渐深。
2: 老李车站不能关门，
3: 现在房租水电都付不起了。
0: 直到猛犬可乐闯入生活，
2: 可乐，
0: 可乐似乎与父亲有着某种联系，种种巧合给到母女二人一丝慰藉。这部影片有种难以形容的烟火气，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虽然偶有抱怨，但还是深深爱着彼此，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啊，
4: 对不起，
5: 宝贝女儿，什么是勇敢？不要回头看。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
6: 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7: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9: Number one
10: 潮台，
1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0: 969
9: Number one
10: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0: baby, would you like that?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那就到这儿。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配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
2: 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6: Number one
7: 潮台，
8: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7: 969
6: Number one
7: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
2: 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上。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你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3: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了，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3: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次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灵验。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被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配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

0: 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头脑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3: 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0。
4: 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 Better get that brass ready.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 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

0: 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
4: 来来来来来，
3: 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1分钱就可以买2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8: Number one
9: 潮台，
10: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 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8: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

0: 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排光大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8: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10月份冷空气刺激下，气道敏感的孩子容易出现喘鸣，听起来喉咙会有呼呼的声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各位，一旦发现孩子有喘息、活动后胸闷的情况，要尽早就医评估，排查哮喘、气道炎症问题，尽早干预，避免病情加重，耽误病情诊治。
9: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0: 碗筷不干净，
1: 洗；
0: 衣服脏了，
1: 洗；
0: 身上脏了，
1: 洗；
0: 车脏了，
1: 洗。
0: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雨树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电影《羞羞的铁拳》，搏击选手爱迪生和记者马晓因为一场意外灵魂互换。
2: 爱迪生，我讨厌死你这个身体了！
3: 你以为我不讨厌你的身体吗？
0: 性别互换后，二人互坑互害。
2: 他赢了，我打不过他。
4: 我要为我前几天的不当行为向大家道歉。
0: 引发了拳坛的大地震，也揭开了假拳界的秘密。
5: 爱迪生，你知道我收买那四个拳手花了我多少钱？
6: 打假拳的事你也参与了？
0: 惹来一堆麻烦，最终在张周瑜的指点下，
7: 车都撞不到，区区拳速能耐，
0: 向坏人挥起了羞羞的铁拳。这是一部不需要带脑子、不需要讲道理的电影。无聊时、低落时，打开它，笑就完了。
2: 你过来呀、啊！
8: 潮台九六九，潮台
9: 96.9。
1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1: 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欲尽绽放。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

0: 5周年电信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按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1: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96.9 潮音乐，疗愈系电子团体原子邦尼为无神之地不下雨创作插曲《想对你说》，用电子乐打造一个甜蜜温暖的幻境世界，有别于原子邦尼的梦幻空灵形象。整首歌将电子乐与青春的甜蜜感完美融合，创作了这首饱含少女直率真诚的恋爱歌曲。原子邦尼，想对你说。

0: 用炭火烤的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

0: 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坦丝列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4: FM 96.9

0: 舅舅潮音乐，
1: 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

0: 谷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8: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9: Number one，
10: 潮台

0: 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最美丽。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6222-8820，6222，一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林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江西、
2: 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想健康。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2: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3: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5: 高跟鞋划过城市。

0: 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潮男的知识，
2: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舒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如果说所有未知都像一场空。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七天的假期当中，大家都做了哪些事情啊？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这个开心的事儿，或者是有一点不高兴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是这个十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前面几天过去都是这个假期当中，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也安排了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出去玩啊、旅游啊，然后可能在家里面吃吃睡睡，或者有一些朋友们有这个工作方面的安排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然后直接发送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王金乔班结婚去了啊？不知道哎，可能习惯这个晚到一点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一讲那个假期的事情嘛，因为我本人假期就在南昌，也没出去。整个的这个时间当中，我看了好几部电影，然后逛了好多个商场，在外面吃了很多餐饭，在家里面睡了很多个懒觉，反正就是一直处在那种很放松的状态当中，你知道吗？我都觉得那个状态放松到我的皮肤都变好了。后来我就想说，是不是就是应该那个就是多在家里面这样玩啊，多玩一下，然后那个身体状态恢复的都可好了。你看我在假期当中我看了三部电影，然后一部就是我不是在那个节前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嘛，叫什么意思夫妇，然后还有一个是陈思诚新导的一个电影，叫就是他那个神探系列我也去看了，还有一个是重生二我也去看了，反正我就觉得说都一般般呢，最难看的就是那个什么意思夫妇，绝了。但是因为我当时有看到的是那么多的那个很厉害的演员，结果没想到他们就几乎就去打了个照面，然后那个内容都可少了，我觉得哦稍微有一点不好看。然后昨天下午就紧急看了一下重生二，其实本来还想去看生化危机的，时间实在是有点没凑上，然后就没去看。王静你都看了什么电影啊？
1: 我什么都没看。
0: 喝太多，你听听你的声音，大哥。
1: 没有在看电影哎，
0: 所以在喝酒是不是？
1: 我已经怎么说啊？
0: 已经八个小时没喝酒了。
1: 我今天一早就拉肚子了。
0: 你今天早上拉肚子啊？为什么？
1: 对，不知道啊。我昨天上了一整天的班，

0: 然后呢？
1: 上到晚上10点。
0: 那就是外卖吃坏了。
1: 没有吃外卖，我这晚饭都没吃。
0: 你就是没吃晚饭的原因？
1: 不，
0: 不
1: 是，不
0: 是因为你拉肚子，总要找一点什么原因吧？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发现说，我每次比如说我有出去旅行或者什么的，然后出去旅行的那个过程当中哦，就整个人的肠胃状态非常的，
0: 哦、我也是，
1: 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啊。
1: 对，然后回来的那一两天呢，就会开始肠胃不好。
0: 我是每次出门都换水土，就是肠胃不好，所以我每次就是要带益生菌。你要今天不卖啊？
1: 我带了，但是没有用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现在不是每天吃，我大概一个礼拜吃个一两次。
0: 那不行，你要
1: 因为没有需求啊。
0: 不是你那个菌群不行，你
1: 不是因为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是每天吃，不是说要稍微改变一下节奏吗？
0: 哪挂过？
1: 医生说的。
0: 乱嚼。
1: 哇，
0: 可能
1: 你在这边放完假就对医生出言不逊的。
0: 你根本不可能是医生说的了，拜托。
1: 是真的医生讲，他就说如果你就是没有说很明确的有肠胃不舒服的话，你就是补充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可以停一下然后再吃。
0: 哦，那可能是比较健康，像我这种不太健康的人的话就要长期吃。
1: 你看了那么多电影、哦、
0: 但是没有要卖益生菌。
1: 你看了那么多电影就代表说你好像在整个假期当中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具体安排。
0: 没什么事情啊，
1: 是不是？
0: 我就在南昌里面，然后就是一整天无所事事，早上大概就是9点10点才吃早餐、然后就慢悠悠的在家里面稍微晃荡晃荡，然后吃个午饭，下午大概出门之后呢就出去玩或者看电影，要么就是逛街。
1: 但是电影院人多吗？
0: 完全不多。
1: 你去看那个神探不是听说还不错吗？
0: 哎呀弄啊，
1: 因为他这个故事，其实香港在去年有拍一部电影叫做我们什么都不是。
0: 哦，
1: 他其实是同一个题材改的电影。
0: 哦，就是也是真实的这个，
1: 但着重点好像就同一个事件，应该
0: 同一个事件。
1: 对，
0: 因为这个神探他讲了三四个事件，
1: 其中的某一个故事。
0: 哦，那应该是吧。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还在里面有听到一些南昌话，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就是演员们都还是不错的。我就觉得那个故事跟故事之间稍微有一点，就是连接度稍微有一点差，我自己觉得啊、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啦。昨天下午去看了《重生》，《重生》也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好像不是说百分百满意。
1: 他们说《生化危机》有拍的有一点点，就让大家觉得有点恐怖的感觉。
0: 对，就是《生化危机》为什么排到现在没去看？其实有一点想看，就是因为有点害怕。
1: 但是《生化危机》听说就是里面的那个人物啊，是那个游戏当中没有出现的，而游戏当中那些主角呢，在电影里面又没有，所以有很多游戏迷们就觉得说很不满意。
0: 反正我就觉得说挺就是，反正我这个假期的时候就看了很多电影，然后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刚刚过去那个假期都做了哪些事情。
1: 是的啊，大家假期当中有发生哪些很开心的事或者很头疼的事情吗？
0: 没错没错，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他们说哈哈，你还记得王晶说我把话放在这儿什么意思？夫妇很难看吗？要你管
1: 啊，话还在那边啊，在那个调音台后面。
0: 是真的，我跟你讲，哎，我就觉得就是剧本太烂了，我觉得演员其实还挺 OK 的。然后
1: 我跟你讲，我有一些特异功能，你相信吗？
0: 我不贵，我不想听。然后
1: 就是我通常可以从片名进行一个初步判断，
0: 哦，是不是？
1: 就是这个电影会大概是什么水准？
0: 因为他什么意思夫妇听起来就很想再蹭那个史密斯夫妇嘛。
1: 哦，当然。
0: 但是我就觉得说，哎呦，真的是。
1: 但他是不是票房不错啊？
0: 票房很好，因为
1: 好像是整个国庆档票房最好的，是不是？
0: 不是最好，是排应该是排名第二吧。
1: 哦。
0: 我之前看是排名第二，但是这两天的变化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哦，仅次于那个神探
0: 是吧？其实神探还可以啦，我自己觉得神探还可以，因为它里面的演员很厉害，它里面有讲到我们中国那个刑侦八虎嘛，所以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要把那一系列全部都拍出来，就是八个很厉害的就刑侦人员全部都拍出来。
1: 可是陈思诚真的蛮忙的，
0: 应该挺忙的。然后因为、
1: 啊、
0: 但是第二部的话看到的还是这个就是同样的就。现在这一部原型当中的、这个人物，
1: 我们为什么都在脸部当中出现了一些伤痕呢、
0: 啊？我不是伤痕啊，你是怎么？
1: 我也是啊，就是
0: 你那里怎么
1: 抠的？
0: 我是痘痘，哎，我起了两个痘痘。
1: 哦，
0: 然后还有听众，这么长时间你才正眼看我一眼？不
1: 是，我刚刚已经看到了，我就想说。
0: 然后还有，放假天天在上班，看了两晚上赛雅芝的直播，赛雅芝是我是不是？为什么是我是赛雅芝？
1: 哎，是在楼下那个位置吗？
0: 就楼下那里，我等一下路过的时候带你去看。
1: 哎、
0: 我们直播间
1: 我也没有那么想看。我只想说那个直播为什么要调成那种颜色啊？
0: 它不是调成那种颜色，
1: 他把那个楼下所有的颜色都放得更浓烈的感觉。
0: 我觉得有点缺面光，
1: 就看起来很像是有一点复古的舞

0: 开，
1: 大声蛐蛐同事。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昨天开了一整天的车到了同仁，昨天也是从10点钟开始一直在拉肚子，拉到凌晨2点，今天我要开启跟我爸爸妹妹的贵州之行了。
0: 哦，你现在人已经在
1: 贵州
0: 是不是？
1: 哎，真好，
0: 错峰出行的人真讨厌。
1: 对对对，国庆带娃去张雅集真挺好玩的，是吧？
0: 哦，
1: 那个时候是跟大家说还挺好玩，但现在我们不卖了啊，就是已经下架了。
0: 嗯，
1: 娜娜子好像挺忙的，忙着直播，就2天晚上，而且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现敲的。所以也没有算特别忙吧，就是因为我本来我在南昌就有一点事情，所以我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就没有离开南昌。
0: 嗯，
1: 然后处理完家里的事情之后就想说，哎，那就吃吃喝喝玩玩，然后顺便接了一下工作。
0: 哦，
1: 哪款益生菌求推荐，没有，不，那个没有上架了。
0: 对，
1: 就是
0: 我们节目当中一向推荐的，但是今天没有啊。
1: 对，今天没有。
0: 他们说为什么拉肚子会喉咙哑，喉咙哑是因为那是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10月1号领导通知10月8号有检查，其余什么都不管了，什么意思啊？
0: 也就是说这期间都要应付那个8号要到来的检查。
1: 就是说你
0: 今天
1: 7天的时间当中一直在做准备，
0: 对，
1: 然后等待今天，今天就是8号，祝你检查一切顺利，好不好？
0: 哎，其实如果是真的在假期进行的过程当中，突然接到一些与假期无关、与工作有关的通知事宜，会是什么感受啊？
1: 我几乎就是在那个期间接到了这个工作的通知。
0: 但是你接到的话，你是有选择权的，对不对？
1: 我当然有选择权。
0: 对
1: 呀，
0: 所以你不算接到一个指令哎。
1: 哦。
0: 你只想说你我接了个活儿，我就要不要这个活儿。
1: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是很纠结的，我想了很久要不要去，就是我就心态说，哦，OK，好。
0: 因为我也收到了各方发来的一些。
1: 因为后来就也，他们让我找你啊，又找不到你人。
0: 找不到我人？
1: 对啊。
0: 我不在南昌啊。
1: 对啊，你家我也去了，你办公室我也去了，都没有找到你的人。
0: 我说我5个家你都去了。
1: 还有听众说在家睡了7天，今天出去玩了，大家怎么就有这么好的那个假期状态？
0: 嗯，你们可以是这样，就是可以在单位是这样要求，就是休假的吗？
1: 是稍微有点羡慕的啦。
0: 嗯，
1: 放假天天在上班，就晚上看了2场赛逸飞的直播。好了啦，不要紧讲，我以为是什么。当了一下榜一大哥，开心。
0: 哎，有一个外地的听众哎，
1: 哦，
0: 他说来南昌了，滴滴师傅听的电台，有什么超好吃的早餐吗？
1: 哇，
0: 超好吃！
1: 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哪里的朋友？
0: 你从哪里来的？他是个化妆师哎。
1: 你凭什么今天开始有假期？
0: 人家是化妆师，有可能是来这边进行一些就是跟妆的活动。
1: 不可能，他就是来度假的。
0: 哦，超好吃的早餐要看你在什么区域哎。
1: 对，你现在在哪？你问一下滴滴师傅现在在哪，把车停好，
0: 你就让滴滴师傅把你带到那个创业路。
1: 不行，我觉得吃点南昌本地的早餐，
0: 那差不多也就是南昌早餐了。
1: 哦，去吃那个抚州粉还不错啦。
0: 是南昌，你这个人讲话真的很矛盾。我们真的是要去一下南昌本地的早餐呢，比如抚州粉。
1: 不是，你是不是你先说你是不是江西人？如果你不是江西人，就可以去吃一下。然后你再说一下我们节目是不是挺好听的？你说一下滴滴师傅是不是很有品味？
0: 哦，别说早餐哦，
1: 嗯，
0: 我在那个我不是去了昆明吗？
1: 对，
0: 我在昆明真的吃了那个超好吃的早餐米线。
1: 哦，真的，
0: 就是虽然也是粉类的啊，
1: 哦，
0: 但是呢，我点的是臭豆腐小锅米线
1: 啊，
0: 哇，
1: 听起来很创新。
0: 因为他们的臭豆腐不创新，
1: 是他们
0: 的老板的，是
1: 不是？
0: 当地特色，
1: 老款的。
0: 他的那个臭豆腐呢是煮碎了的，碎了之后他就会跟他放在里面的肉末一起粘在那个米线上。
1: 他，哦，那个臭豆腐是哪种类型的
0: 臭豆腐？超级浓郁，就是有点偏浙派的
1: 哦，
0: 就那种，
1: 哦，我喜欢那种
0: 清爽感的，
1: 嗯，
0: 但颜色也是浅浅的那种。
1: 他是没有炸过的，对不对？
0: 没有炸过
1: 哦，我懂了。
0: 然后我们后来还在一家餐厅点了那个清蒸臭豆腐，然后呢，同行的朋友有人就是用那个臭豆腐拌了4碗饭。
1: 天
0: 哪，好好吃！那个，
1: 不过臭豆腐就是那种没有炸过臭豆腐，其实是好吃的。
0: 对，
1: 就那种鲜鲜嫩嫩、香香臭臭的感觉。
0: 嗯，
1: 对。然后有朋友问说，那个豫章雅集是什么？听你们直播说好玩。它是一个就是沉浸式的古风空间。然后之前我们有在卖全平台最低的价格，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下架了。
0: 不是，我们今天就是放假回来之后，第一期节目当中的听众全是新来的，是不是？
1: 应该是这样吧。
0: 全是。
1: 应该是。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今
1: 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没错，就是假期当中发生的事儿。
1: 哎，你的假期生活是如何度过的呢？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亚瑟士的这个越野运动鞋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可以点击进商城下单购买。因为现在呢，这个潮台好物的双节福利限时还在进行当中，进店扫码就可以领取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可以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 多省。然后这一款这个亚瑟士，跟大家念一下啊 GELKAHANA8 越野运动鞋，这是它的型号啊，就是我怕大家这个听不太清楚。
0: 嗯，
1: 这款运动鞋的它本身的话是属于男女同款的，然后有17种的颜色可以进行选择。
0: 对，
1: 现在我们双节活动只要299块钱，每一款都非常漂亮，很好看，然后它是属于高颜值的爆款，
0: 嗯，
1: 而且特别的轻便透气，不管是舒适性还是稳定性都是特别好的啊。36到45码，它的尺码都非常的齐全，不管你是配一个这个亲子款，还是情侣款，还是这个母女款都是可以的啊。喜欢跑步的朋友，那就更加会对亚瑟是应该就是
0: 让我来看看，有一些是就突如其来的，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复盘一下刚刚过去的假期发生了哪一些有趣的或者无趣的事儿呢？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有朋友说，娜娜子不是还唱了《松柏香里万家人》的主题曲吗？
0: 嗯，已经很多人已经来那个说了这件事情啊。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本来假期开开心心的，结果昨天晚上接到坏消息。
0: 朱西利亚。
1: 我们学校高薪聘请了一个老教师，因为我带的是年级最好的班，然后通知我要拿掉我手上的班给他，没有任何的缓冲，没有通知，真的很让人生气哎！我付出那么多心血带好的班，
0: 你说就是假期前你还是那个班的老师，
1: 哦，
0: 假期回来之后
1: 应该是
0: 要更换一个新老师，
1: 就工作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0: 哦，
1: 然后就是感觉他这份工作是充满心血的，让别人接受，
0: 对对对，就说自己，
1: 就是这样，
0: 好像觉得自己细心培养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要拱手让给别人，
1: 对对对对对，
0: 没关系，就从头开始呗。
1: 是的，因为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0: 你反正有这样的才能，对吧？
1: 可是听起来有点像风凉话。但是事实就是应该这样去做，
0: 就
1: 没有办法，
0: 就是你还是继续付出你的心血去培养一个新
1: 的
0: 班级。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听众他说，回了老家新奇州，就在周边玩了一下，去了怪石岭看了大飞机。我也去看了大飞机。
0: 在哪里啊？怪石岭啊？
1: 不是不是，我是去了那个军事主题公园。
0: 哦，
1: 好远哦，离我家，但是还是去了一下。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去了你们推荐的豫章雅集，超级好玩，孩子玩都不想回，是吧？而且又是全网最低价，嘎，现在没有了。他现在下掉了，
0: 对啊，而且
1: 跟你肯定是你
0: 本来就是针对大家给大家假期一个新选择
1: 的
0: 嘛。
1: 是的，是
0: 的。嗯，
1: 还有听众 说太搞笑了，怎么回事？人家都避开人潮，我都是16点前全部蛋糕过江，你还勇闯红舞台哦？是啊，是啊，好玩包。
0: 因为我当天也看到了很多人，就是大概在中午前后，他们想要去看烟花的，就基本上已经就位了。
1: 然后第二天就10月2号早上的时候，就有看到新闻，就说我们南昌市的地铁1号线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记录，然后想说，
0: 嗯，
1: 厉害吧，我也在其中。还有听众
0: 是哭着说的吧，我想
1: 没有，就觉得说 OK， 有参与一个就是这么热闹的事情。还有听众说整体的假期都很开心，爸妈也算配合，在别的大人面前变得还算懂事啦。就是作为低精力人群的我，玩到第7天累得想回家，我真是佩服在外面玩一个月的人，好痛苦啊，今天要上班了。
0: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比如说这种7、8天或者10天以内的旅行和那些长期在外旅行，比如玩一个月，
1: 对，
0: 他们本身旅行的方式就不一样。
1: 是是是，
0: 那玩一个月的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
1: 就很松散嘛，
0: 算是已经融入当地生活状态的，对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假期如何度过的呢？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季军歌曲。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9: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很多人的脸呢，一遇到冷风就容易泛红发烫，甚至会起一些小红疹，这就是皮肤屏障受损敏感了。南昌

0: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咱们的护肤呢要做减法，那些美白刷酸的猛药要先停一停，多用一些含有积雪草啊等等修复成分的护肤品，给皮肤放个假，让它慢慢的养厚脸皮。哦，所以要养厚脸皮哦。
1: 我这么厚还要养吗？加截屏给我，没有时间看了。所以就是你假期去了云南，然后你就觉得云南好玩吗？要值得再去吗？
0: 因为云南本身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我们因为是很多朋友一起去的嘛，然后我们就住了一个比较大的民宿，但那个民宿就是离市中心稍微有点距离、
1: 哦、
0: 就是我们每天出门的话可能需要个10公里左右或者20分钟的车程可以达到、
1: 嗯、
0: 到了市中心的某些地方，比如我们要去吃饭呐、啊、等等，
1: 是是，
0: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很舒服。
1: 昆明消费是怎么样的，贵吗？
0: 哦，吃饭超便宜，
1: 是不是？你吃那个臭豆腐粉多少钱？
0: 臭豆腐米线多少钱呢？我没有买过单，我也不很清楚、
1: 哦、大概，
0: 但是我没有吃一顿，
1: 有没有买单？
0: 当地很知名的一家小店，一个小苍蝇馆子叫神秘小炒，其实这一家店在我上次去昆明的时候呢就有不小心去吃过，但现在呢它就变成了那个大众点评上有超过几万个那种评论的那种热门的店、
1: 哦、
0: 然后这次我们还是去吃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六个人五大一小、
1: 嗯、
0: 大概点了8个菜9个菜、
1: 哦、
0: 然后最后买单还喝了几瓶啤酒，然后最后买单才400多块。
1: 哦，那是不贵、啊、
0: 然后还吃了一顿最后买单只有280块的店、
1: 哦、
0: 就在一个那种老城区的一个小区附近、
1: 哦、可以可以，下次可以去，
0: 但是我们没有去吃什么特别大型的那种店、
1: okay、
0: 然后最贵的是吃了一顿那个菌子火锅。
1: 哦，菌子火锅是贵的，
0: 菌子火锅加上那个干巴菌炒饭、
1: 哦、
0: 还加上了那个蜂蛹，总共加起来才800多块。
1: 哦，
0: 其实都很便宜。
1: 蜂蛹，
0: 对，就炸蜂蛹，
1: 真实的蜂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okay、有朋友说那也太坏了吧，辛辛苦苦带的班被下山摘桃子，我也好生气，如果我是学生我也会很伤心呐、
0: 啊。但是因为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他如果来了一个就是对于、嗯、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更权威的老师的话，
1: 嗯，
0: 你肯定要给他一些相应的承诺，
1: 就是给他一些期许、期待嘛之类的。嗯，有一个朋友他说，哈哈，是谁这么幸福去看了许嵩演唱会啊？快闪店还买到了格洛米，捡到了一堆垃圾，哈哈，幸福！什么叫捡到了一堆垃圾？
0: 嗯，
1: 他说这是我女儿跟我的同事发展成同单哦，可爱。我有个朋友去义乌了，然后他给我带了发夹。
0: 我也有朋友去了义乌。
1: 他戴了发，他说那个发夹哦，他一开始走过路过的时候就完全不想多看一眼，因为10块钱3个。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发夹就是那种，就是女生会戴那种，就戴一点那种感觉小，就是什么半透明
0: 那种，
1: 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哎，对，
0: 那种
1: 的吧。然后结果呢，我们去他家之后一试戴，就是放在那儿平平无奇，戴上去还蛮好看的。
0: 他们说去义乌逛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非常考验你的眼力。
1: 对，
0: 因为它东西太多摆在一块，
1: 太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会让你觉得说那个好像不好看，但其实你要仔细拿起来端详。他说10块钱3个，他就买了20块钱的，
0: 嗯，
1: 结果就被大家哄抢，就来到他们家之后就被
0: 他们去义乌的朋友就说，特别是那种小商品类的、
1: 嗯、
0: 他们因为它摆在一块就是五颜六色一大堆，
1: 对，
0: 你扫一眼的话
1: 你
0: 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
1: 嗯，然后他就说，哈，早知道大家这么喜欢，我自己都没有了，我就应该把那
0: 一
1: 筐都拿回来，因为10块钱3个很便宜。你像平时我们如果去一些那种小店里面
0: 去买的话，你不是买过很贵的吗？
1: 什么贵？
0: 发夹啊？
1: 什么夹？
0: 我想否认是不是？
1: 什么认？然后他说，就比如说我们去买那个发夹，可能要10多块钱，他10块钱3个还不便宜啊。哦、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想挑战假期不点外卖，然后炒菜被油崩了脸，买烫伤膏真的好危险，所以还是尽量出门吧。在 KTV 听到了很多怀旧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忽然想起来90年看到的《今生今世》，男一号叫做刘寒星。要知道，我甚至不记得前天晚上的晚餐呢。他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人都记得。
0: 哦、
1: 两位爱播应该没有看过的年纪吧？其他体会就是，鉴于假期过于倍速，我应该完全能胜任退休的生活无聊，等着吧，盼着吧。《
0: 今生今世》你看过吗？
1: 我没有看过。《
0: 今生今世》里面是不是有周海媚，还有陈孝萱？
1: 哦，那个是
0: 马景涛，
1: 马景涛，
0: 我有点印象没有那么深，是不是有陈红啊？
1: 陈孝萱是不是长得甜甜的那个女生？
0: 陈孝萱就是曾经跟吴宗宪传绯闻的那个女演员。
1: 哈，越说越陌生。
0: 也是以前《康熙来了》制作人的女朋友。
1: 哦，那
0: 经常上康熙啊，原来。
1: 哦，
0: 嗯，
1: 哦，她做了个汗蒸房，给我们拍了照片了。
0: 这是汗蒸房吗？
1: 这要怎么蒸啊？
0: 对啊。
1: 你也没做一些汗蒸的，比如说有冒热气的那种设施，应该生一些炭火，会要泼那个
0: 怎么就是几个木头凳子，就是汗蒸木头的那个，还是说在旁边我们没看见啊？
1: 有一个听众来了，他说， 权威的老师就应该把很差的班给他，然后彰显实力，把差班带到最好。
2: 哦，
1: 带好班有什么本事
2: 理论上是这么说的。
1: 生气了。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每天早上和爸妈一起出去吃早饭，早市菜场的猪血粉和糖果，老广电那边全频道汤粉，广场的汤包，吃吃喝喝，假期就这样过去了。
2: 这也是
1: 对，
2: 就是生活型的假期。
1: 是的，
2: 就反正这几天我是没有工作的，然后我大概睡到一个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刻起来，
1: 对，
2: 然后去做一些比如平时吃早餐比较赶呐，拿着早餐就跑在路上去单位等等，我可以好好坐下来吃。
1: 是的老城区当中确实有很多好吃的地
2: 方。我在昆明也去逛了好几个菜市场，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一个，
1: 昆明菜市场应该很好逛
2: 吧，有一个特别网红的菜市场，就是它首先它范围很大，在昆明市区当中，我们第一天的第一个行程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天的飞机中午就到了，
1: 有看到奇奇怪怪的菜吗？
2: 水果也好多，菜也好多。
1: 有什么水果是莫名其妙但是好吃的吗？
2: 我给你看莫名其妙可以胜任的有很多，但是好吃的很少。
1: 因为现在物流也比较方便，然后就网络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看到有一些水果可能就觉得说，哦，我见过这个水果，可是很多人可能也没吃过吧。就是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我见过但是我没吃过，这个叫什么？
2: 叫做黑老虎。
1: 它好像有别的名字。
2: 它的那在市场里它都叫黑老虎。
1: 好吃吗？
2: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来尝。有其中同行的有朋友吃过，他说就是没什么吃头，但是你们可以买一个尝一下，因为没吃过嘛。他就是每一个把一颗一颗掰下来，
1: 掰下来，对，
2: 然后就吸一下，
1: 对，
2: 没了。
1: 好吃吗？没什么吃头，
2: 吸不到什么东西，而且也没什么味道。
1: 有看到那个奇奇怪怪的蔬菜嘛？其实有一个蔬菜我一直很想吃，
2: 什么？
1: 我是看有一些东南亚的吃播博主他们有在吃，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三角豆吗？还叫什么？
2: 三角豆，
1: 就是它是。有纸吗？我给你叠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看起来像豆荚类的，但是它有三个棱。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是小点心啊，我不知道是什么。
2: 金耳。
1: 这就是金耳啊。
2: 也是菌类。
1: 但我有吃过它耶。
2: 好吃吗？
1: 我有吃过它，不是这样一朵，应该是掰下来的，就一片一片的，类似于。
2: 来你的
1: 爱。这个还可以。折耳根，我这个假期也吃了折耳根呐，因为就是准要去朋友家里面吃饭，然后又很担心去朋友家太麻烦他，我们就在盒马买了很多菜式，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胆子非常大，他自己本人也没有吃过凉拌折耳根，于是他就看到了之后，他说买个这个吧，我说好啊，
2: 所以结果他自己吃吗？
1: 他就吃了两根，然后后面所有的折耳根都被我本人吃了，
2: 然后
1: 但是云南
2: 多种颜色的小番茄，
1: 反
2: 正那个菜场我只能说拍照真的很好看。
1: 哇，感觉很想吃，
2: 但是就不要随便去吃那些水果，
1: 就是容易，
2: 因为有些的味道真的不完全不在你的想象当中。
1: 有一个听众问亚瑟士怎么买，直接输入的是9693个数字，
2: 对对对，
1: 宝宝
2: 有很多朋友在后台输入亚瑟士，但是其实没必要，就输入969亚瑟士，你反而得不到那个回弹信息。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亚瑟士的一款越野运动鞋，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自己看一下款式，其实款式是非常漂亮的。然后亚瑟士本身的话，它就是属于比较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所以它很舒适，
2: 对，
1: 又缓震又有支撑，又可以轻量化，所以非常适合各个阶段的跑步爱好者，甚至大家快走啊或者有一些这种运动的一些计划，
2: 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以运动机能性为主的一个品牌。
1: 对
2: 对，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因为现在我们今天就会可以领取每满399块钱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2: 没错。
1: 然后大家就可以先领券再下单，
2: 是的，
1: 就可以多买多省了，对不对？
2: 然后今天因为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天，所以目前尺码也很齐全，然后那个颜色也很齐全。
1: 是的，目前的颜色有17种可以进行选择，36到45码，这个尺码也特别的齐全，就是亚瑟士这款鞋子。
2: 女生啊男生啊，对，应该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尺码。
1: 是的，男女同款的啊。然后这款越野运动鞋的话，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你先看一下它的配色，颜色都挺好看的。然后有几款配色其实很适合这个秋冬季节，
2: 对，
1: 也有一些比较适合这种比如说比较活泼的女孩子穿，其实还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2: 现在
1: 每款颜值都比较高，
2: 好像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挺喜欢穿这个类型的鞋子。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本身的话会有这个亚瑟士的减震胶，所以呢它就很厉害的就是它的这个减震技术嘛，它的这种胶体的话是添加在足跟的这个位置上，可以支撑好几倍体重的这种重量，
2: 没错，
1: 可以很好的 分散吸收脚部落下时候那种冲击力，所以可以达到这种缓震呐、啊、保护双脚这种目的、
2: 嗯。
1: 目前的话，这个尺码齐全，颜色也很全，所以日常穿搭特别的好看啊。比如说搭个裙子、搭个裤子都行，运动风、休闲风，尤其是现在其实比较流行那种什么松弛感，是不是？这种松弛感还有什么智性美？
2: 嗯、
1: 那你就搭这个搭运动鞋，其实还是比较百搭的。
2: 搞这么多词你，
1: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

0: 还有很多词。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呢，我们在10月8号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当中，跟大家来复盘一下假期，整个假期你怎么度过的，有哪些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可能这个事儿特别开心，也可能不是那么开心，今天都可以来讲一讲。
0: 他们说哦好，35号的脚脚怎么办，穿4双袜子吧，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
1: 有问说是转新市场，不是转，是大观转市场。
0: 大观转。
1: 然后那个市场里面呢，就是各个区域的分工很明确。
0: 哦、
1: 然后有一个区域当中就是卖一些喝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啊。
0: 哦、
1: 然后有一个那种就是他们的那种所谓的怎么呢，叫做糖炉还是什么的，就是烤一些茄子啊、辣椒啊，然后跟皮蛋呐、
0: 啊
1: 哦，然后拌一拌。
0: 哇，我喜欢。
1: 然后就在现场来进行。
0: 有听众说那个叫四角豆啦，我在昆明吃了。哦，四角豆不是三角豆、嗯、是不是？5上6小时免费停车，为什么我昨天剪个头发花停车费花12？因为你要
1: 注册会员，是不是？
0: 提前一天注册会员就可以了，免费。
1: 烤辣椒。
0: 哎，这个我喜欢，会好辣不？
1: 应该是不辣，这个我没有点，没有吃，然后那种长茄子。
0: 感觉好吃呀、啊！我们这个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2: 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3: 潮台 96.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 潮台969继续在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创意装饰目前正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这个活动。
1: 嗯，
0: 然后创意装饰在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嘛，它是属于这种集团式的。
1: 对，
0: 在我们江西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
1: 嗯，
0: 还有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不管是材料、工艺、施工，完全都是自主可控的。然后现在是29周年庆典的活动，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啊、哦，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块钱。签约就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
1: 嗯、
0: 然后再享受价值10000元的公益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可以找创意装饰，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做这种这个新的模式啊，我觉得还挺好，确实可以让业主掌握主动权，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具体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88206222，88206222，就是说一步验收一步付款，不用一次性把钱全部付，或者是付一半这样子。他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木工合格了，你就把木工的钱给他、
1: 嗯、
0: 然后你如果水电合格了，就把水电的钱付了，
1: 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反正你就是把钱也放在自己手上，
0: 是的，
1: 然后你收到了合适的东西之后、哎、你就给他相应的钱就好了，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说装修不符合标准怎么办呢，那就砸掉重做、
1: 嗯、
0: 在砸掉完工之前吧，你都不用把这一步付给他，
1: 对对对，
0: 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这样的话资金全程都在咱们自己手里面，再也不怕这个装修公司跑路烂尾、拖延工期，你说是吧、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工艺跟服务也更好，工人也早点完工，早点验收，早点拿钱，所以主动权完全在咱们业主的人手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装修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88206222，88206222。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当然就是跟刚刚过去的假期有关啦。
0: 是的，
1: 来复盘一下吧，就是假期怎么度过的，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有听众他说，我30号呢，因为孩子作业比较多，不计划自驾1000多公里的出行。
1: 嗯，
0: 我老公心怀不满，当我朋友面摔手机啊。回来我骂他，然后大吵一架，真的很幼稚。后来孩子学习任务完成，5号到7号自驾一个近一点的海滨城市玩，逛吃都很好。
1: 哦，自驾去了附近的海滨城市，
0: 不计划自驾1000多公里的出行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没有计划，
0: 没有计划，
1: 就是最后还是出行了。
0: 所以， OK， 好吧，但是我觉得老公为什么当面摔手机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听起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摔手机就是摔东西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
1: 嗯，
0: 我自己是这样
1: 认为的。如果只是把手机摔到沙发里，我觉得 OK， 没有发出响声，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还好。
0: 哦，沙发 OK。他们说啊，46码的大脚丫子。你46码跟35码，你们两个建个群吧，你们两个可能会淘到一些，
1: 你们就搞一些那种就是那个
0: 价格打折的，可能会
1: 极端尺码互助会。
0: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脚也是，他是34码，然后他就只能买。

0: 回南昌之后就回家嘛，然后到我们家，一到我们家我就一直听到有一辆那种宣传车，就放在大喇叭，
1: 哦，
0: 就是说附近的某个广场晚上七点钟要进行一个什么大型的马戏表演。
1: 哦 ，OK， 你去看了吗？
0: 我没有，
1: 你要去看？
0: 他一直跟我说里面有大蟒蛇，我敢去啊！
1: 大蟒蛇。有听众他说这个国庆真是悲喜交加，
0: 哦，
1: 圆满订婚又被追尾。哦，
0: 哦，进行了一个订婚仪式。
1: 嗯，可以看一下订婚的照片吗？
0: 你说现场的还是人的？你要讲清楚哦。
1: 就是
0: 一对新人的照片。
1: 对，你跟你的这个未婚妻还是未婚夫的，
0: 哦，
1: 应该算是未婚妻或未婚夫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订婚嘛。还有听众说放假七天只有一号陪女儿去赣州走了一个秀。走了个秀，应该是女儿有一些少儿模特。二到七号全在南昌，上午陪娃写作业，下午骑自行车，过得也很充实啊。
0: OK， 哦，刚刚说为什么会摔手机？他说因为被青春期的孩子怼啊，孩子聚餐的时候无聊，想要玩手机，然后爸爸就生气泄愤。
1: 可是当面，就是当什么面呢？当孩子面，当那么多人的面。还有听众他说，他有34码的鞋，但是他家的码子偏大，我还是穿不下。哦，这样子啊。
0: 所以太小或太大，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挺困扰的事儿。
1: 嘎个是不？假的其实是37码。
0: 人家就是说我们这边是欧码了，偏大了。
1: 欧码还是你，还是你懂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没错，34码的他报道，不过现在很多品牌也有34码的，就是 OK。
0: 但是我有很多就是也是这种，比如说尺码偏小的脚的朋友们，他们会去买童鞋。
1: 哦，对，可是有一些童鞋，它就款式好像没有那么。成人鞋
0: 其实像亚瑟士啊，包括 Nike， 他们其实在童鞋店当中有的时候款式还挺好看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水蕨菜炒番茄老奶洋芋油呛系列都好吃好下饭。
0: 你说云南菜是不是？
1: 他说我趁着假期做了肠胃镜，割了几个息肉，要好好休息一下。哦，那确实是这样子。
0: 哦，对，我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34码也很抢手啊，心想怎么还有这么多34码的。哦，他的意思是说34码也不属于那种断码的鞋子，没有打折。
0: 对，
1: 另外还有听众他说那个车宣传我也去看了，王晶还可以吧，就是讨生活的，但是你要打赏什么，不过我觉得也正常，我们家打赏30块钱不多，相当于露天买个小门票看一下，到后面就会给你推荐一些小朋友的玩具，还蛮会营销的嘞。
0: 哦，因为我就觉得说这种感觉就像我小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演出。
1: 哎，很多人去豫章雅集说玩得很开心，他说二号一张豫章雅集如果让我评价的话就是一个字值。
0: 哦，
1: 然后两个字好玩，三个字超级好，四个字性价比高。
0: 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刚刚也有听众说，
1: 啊，
0: 他觉得那个妆造很一般
1: 啊。可是大家都说妆造很好，哎，可能每个人的要求不一
0: 样。他说他觉得妆造和自助餐都很一般，他说什么不给遮瑕，睫毛只有上睫毛，而且贴的还一般，自助餐里三文鱼跟他以前吃到的不一样，小鲍鱼基本上也不捕获，但他说 NPC 互动很好玩，表演的时间没有通知，搞得我错过了。就他对妆造的要求可能更高吧，因为之前好多人都说妆造好厉害。
1: 对，因为很多人都可能就每个人对于妆造的要求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对不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刚刚过去的那个假期都做了哪些事情。
0: 没错，
1: 怎么留言互动，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我不过想再知道你们脚有多大了。你说33码的脚有推荐哪里买鞋子吧。
1: 同鞋宝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刚刚过去的那个假期有发生哪些事情让你觉得说哎呦好玩的，或者觉得很无聊的，
0: 难忘的，快乐的，开心的，不开心的等等。
1: 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好啦。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
5: 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